你现在熟悉的是那 CK 给我声音群动我力有关木那动我见的是看见可爱就对了穿的那里说声音了 CK 给我们搞了力也都很熟悉的是那 Feliz noche, bye, shema, sanitrin